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有你总拯救。
1: 干部先修这种行政手段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背后的透露出来的信息很讽刺。
2: 嗯，
1: 为什么？如果说执行的好，他不会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是吧？就是因为执行不力，可能被约谈通报，或者呢有一些部门要求河南进行限期整改，才出了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带薪休假的问题是不是多在纸面上，没在地面上？
3: 嗯，
1: 这个问题是需要深刻的追究的。如果不好好的落实带薪休假，那

0: 广大的劳动者上班他也不一定上的安心，只有休的安心他才能上的安心。如果平时休一个假要看领导的脸色，领导不休我自己也不敢休，我休了我可能会耽误我的什么职业的晋升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考评啊，他自然是不敢休的呀。这种问题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希望哈，我们把这个员工休假的问题，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彻底打通。
1: 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领导休了员工就敢休吗？
2: 对呀、啊，
1: 员工就能休了嘛？
0: 对，
2: 所以说
0: 是一个好问题。
2: 这个通知的出现呢，是以前落实的不到位。那现在呢，我们通知发出了，这事儿没完事儿。我们首先看通知这个发出之后呢，领导休不休？领导休了之后，员工休不休？
0: 对，
2: 如果领导休了，员工还没休，那通知就没有什么用了，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日呢，网传广东省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有关人员在教师招聘中存在违规行为，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广东的一位陈女士反映说，她参加2026年广东省事业单位集中招聘，报考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笔试成绩位列岗位第一，却遭遇了个人信息泄露，招考工作人员私下接洽，竞争对手金钱利诱劝退等违规问题。
2: 其中尤其戳中大家神经的是笔试第二名试图通过花钱买位来劝退笔试第一名的胆大妄为和内部人员的传话操作。
1: 对此呢，雷州市教育局通报了有关调查情况。经查，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2026年公开招聘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位过程中，该校副校长高某受该校教师陈某林所托，违规向陈某林透露笔试第一名陈某斌的个人信息，并通过微信联系陈某斌，以利益许诺劝其放弃后续考试。
2: 那根据初步调查的情况，雷州市教育局已启动了问责程序，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做出停职处理，对涉事教师陈某林暂停其工作，同时暂停该校高中舞蹈组专业技术岗招聘的所有流程。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关注，很多人习惯在睡前啊刷手机，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呢只出声不出头像，评论里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到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2: 据记者调查，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用小号私信沟通，引流到私域，进而兜售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呢，还会把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1: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2: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记者梳理了一下，有三大风险：一是引流到涉诈软件，增大受骗的概率；二是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三是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最近呢，有一部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火了，播放量破2亿。这个剧的女主角方桃子，当然也是 AI 形象了，就开通了社交账号啊，一个月收获了超过40万粉丝。当然不是她自己开的啊，肯定是运营人员来做的这件事儿。
1: 对，那么在持续增加的人气哈，对应的是她的商业价值也是水涨船高。尤其呢，在近日发布的短视频中，她已经开始接广告商单了。根据媒体报道，方桃子广告报价不菲，1到20秒视频16.8万，21到60秒视频是20.8万，60秒以上的视频高达25.8万。这个报价呢，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真人百万粉丝网红，甚至超过了不少千万粉丝网红的报价。
2: 那影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啊，方桃子的商业逻辑和普通真人网红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桃子有他自己完整的故事和人设，不是那些特别空洞的 AI 皮套，还有零塌房的风险呢。这是品牌最喜欢的安全资产，它不会塌房，这是它报价超高的核心原因之一。那方桃子是完全可控的版权 IP 啊，它没有私生活，没有绯闻，也没有档期的冲突，它从根源上规避了品牌营销的很多风险，所以对广告主而言呢，确确实实是稳妥的品牌资产。
1: 此外呢， AI 角色可无限复用，商业的性价比远超真人。 AI 角色呢，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内容，形象风格可按需适配各类品牌，还能够长期迭代永久复用，既能够做单次的广告投放，也能够做长期的数字代言，有着真人艺人无法比拟的长效商业价值。
2: 那目前各大出品方都在布局 AI 演员的孵化，从剧集造角色、社交造人设，到商单变现的标准化链路已经跑通了。未来呢，会有越来越多的 AI 演员入局广告市场，这也是已经确定的行业风口了。
1: 那么记者在方桃子的社交账号上看到，运营方在人设打磨、粉丝互动方面在持续发力。作为一名虚拟艺人，他发布的内容啊，不单单有剧集预告等内容，还包括像做饭啊、品尝美食、晨间锻炼、片场花絮等等生活化的 vlog。
2: 他吃饭还不会胖啊！这影评人啊，就是相信这 AI 演员在商业价值方面对真人演员和网红的结构性冲击是显著的，但是不会全面替代。
1: 怎么说？
2: 那行业将形成什么呢？ AI 和真人分层共存的新格局。长期来看呢， AI 负责什么？标准化、高频化、低风险的流量型商业内容，哎，确实啊，是他们的优势。真人负责什么呀？高共情、高质感、高价值的精品内容和线下的商业场景。
1: 那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 AI 改变的是整个文娱行业的商业变现与人才竞争规则，未来行业不会是真人对 AI 的对立关系，而是优胜劣汰的重构。没有特色啊、流水线式的真人从业者会被逐步淘汰，而有实力、有温度、有独特人格的真人价值会愈发的珍贵。
3: 这条新闻让我们看到啊，就是 AI 呢在收割标准化流量，真人呢去深耕共情和质感。看起来方桃子

0: 商业闭环，基本上他自己就跑通了。
1: 对，
0: 哎，我在剧集里去造一个角色，在社交里呢造我的人设，在商业上开始接单。
1: 嗯，
0: 被裁掉的女孩，这个名字叫被裁掉的女孩。你看剧集里被裁掉，但是在这个领域换了赛道之后，她又成为一个奔跑着的打工人。但是我有几个很大的问号，我需要画一下。嗯、首先，如果她现在超越了普通的网红，能够接商单，那她能不能够超越人的价值？这是第一个大的问号。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哈，很空。可能探讨的空间也比较大，可是第二个我就要问了，你代言美瞳，可你都没有眼睛啊，
1: 他的眼睛大呀，假眼睛大呀，
2: 就是你没有真实
0: 你没有真人的体验，而且呢他绕过了真人的法律约束，因为广告法当中对这个真人体验或者是其他的约束还是比较多的，
1: 首先要求你真用，
0: 对，你又不能真用、这个是不是在监管上要好好的探讨探讨，
1: 看代言什么吧。
0: 还有一点就是他毕竟现在背后还有一个指挥者，如果将来这个指挥者和创作者全都换了，那他的想法也变了，他还会被大家继续喜欢吗？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1: 确实是，这个可以思考。但是真人的演员也他的想法也在变。
0: 对
1: 、啊。当然开玩笑了。其实你看就被裁掉的女孩，很多可能现在的演员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裁掉我呀？但是未来真的怎样发展，不是我们现在讨论就能讨论出来的，还得看这个行业继续往前奔跑。
2: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看到的一个调查报道哈，说这个精致的嫁接睫毛成为当下备受追捧的美妆项目，但是啊，变美体验的背后隐藏着危害消费者眼部健康的安全隐患。
1: 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嫁接睫毛的时候啊，惊掉下巴，我以为它刚开始我以为它是长成这样的呢，后来才发现这是嫁接的。那一个月来呢，澎湃新闻马上测工作室联合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并通过溯源暗访，发现一些线上的网店、线下的美容院嫁接睫毛所用的睫毛胶水，部分产品使用不合规的工业胶水，成分中检出含有致癌物。
2: 那此前呢，上海市消保委专项抽检就发现，市面热销美容院通用的多款主流美睫嫁接胶水哈，超过八成样品被检出了甲醛、甲苯、二氯甲烷、氢醌等致癌致敏物质，有些成分的含量还极高。
1: 那据此呢，澎湃新闻马上测记者通过产品溯源前往山东平度、广东广州一些美睫的胶水生产厂家进行实地暗访，揭开了深层乱象。为了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备案和质检，多数企业选择执行宽松企业标准，甚至是工业胶粘剂的标准。那生产厂商在胶水中肆意掺入含有高危成分的物质进行调配，增强粘接的持久度，压缩生产的成本。
2: 记者调查发现，乱象背后的根源是假睫毛胶水界定不清，没有专属分类。
0: 其实我向来都觉得单说毒性而不说含量这事儿不是专业的做法。可是这个事情啊，虽然说假睫毛当中用的胶水的含量非常少，可还是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眼周比较脆弱的这个肌肤，还有它是长时间接触的。
1: 对，
0: 你一旦沾上之后，可能好些天这个胶水都在你的眼周持续的释放它这种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哈，到底有多少含量的甲醛，我们也可以慢慢去研究。所以整体上危险性是有一点大。那更麻烦的问题就是假睫毛胶水它的界定不太清楚，所以呢监管部门还是应该先明确这种产品的分类，填补相关的标准空白，不要让爱美女孩的这个行为成为一场化学实验啊！应该让他们又爱美又安全。
1: 那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话根本我没看透。
1: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听你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跟大家说说大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大蒜。大蒜也是我们在厨房里做饭经常会用到的，但是大蒜还有很多我们未必知道的一些食疗作用。比如说有人说这大蒜是天然的抗生素。
2: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就印象特别深，就记得原来老人说呀，说如果你要在外面出差，就常常怕这个外面饮食不干净，所以呢就是常常就说给个建议，你就多带两头蒜走，就相当于随身带的这个黄连素。而且呢这种做法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你吃了和这个生蒜一起吃，虽然可能东西也有点不是说特别卫生，常常就不会出现这个腹泻的情况。因为大蒜本身的抑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这我还真听过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家亲戚他有一次单位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啊，然后就到一个餐馆中午吃饭嘛，那种团餐，这一桌的人就都吃了大蒜，剩下那些桌没吃大蒜，结果那些人都腹泻了。这可能是确实是有疗效的，有效果的哈。它这种就是天然抗生素的这个名字不是虚名啊。
2: 确实不是虚名，就是现在的实验研究也表示，也是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大蒜对于细菌的抑制作用是非常强的，而且能抑制多种细菌，不是一种两种，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应该说确切点叫广谱抗生素。
1: 广谱的啊，就适合很多个范围。
2: 对，
1: 其实换句话说，有的朋友有的时候就爱吃个烤串之类的，一方面是美味的诱惑，另一方面你又无法抵制这种诱惑，那你怎么办？两害相权，您就带点蒜吧，是吧？
2: 对，很多有这个蒜汁儿，就是一个方面它是有调味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它确实有杀菌的作用，
1: 比如说灌肠里头哈，
2: 对，而且咱们也看到像比如说地震的灾区啊，常常都是有这个每人要多少，在多长时间之内有这个大蒜的这个配额。主要就是因为可能一时间这个抗生素不能供给这么多，但是我们身边上就有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便宜的这种抗生素，天然的
1: 食材里头的哈，
2: 对，
1: 唾手可得的。说到大蒜的这个食疗作用哈，听说如果是血脂偏高的朋友吃大蒜还有好处呢。
2: 是的，就是大蒜有调整血脂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能够让是能够让这个体内的两种载脂蛋白，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然后另外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恢复它们应该的那种比例。也就是说一般情况我们认为高密度脂蛋白，通俗说它是好的脂蛋白，它应该多才对。然后低密度脂蛋白它应该，就通俗说就是它是坏的脂蛋白，它应该低才对。但是现在大多数人在查体的过程中，你都会发现它的血脂有问题，常常会是这两个脂蛋白它的比例失调，或者它的量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就是整个的这个血脂出现一些问题。对，你都看到它有箭头，或低或高，常常就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但是大蒜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它能够让该高的高，让该低的低。所以这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天天可能去医院去开降脂药，但是真正的降脂的有疗效而且非常随手能得到而且没什么副作用的
1: 天然的
2: 天然的食物就在我们身边，
1: 就在您家的厨房里。要不我们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呢？哈，这里面有很多宝贝，比如说大蒜，就有我们不知道的食疗作用。那大蒜听说还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2: 对，大蒜呢是一个含硫的这样的食品，因为您可以去闻一下，它这个蒜的味道是很冲的。
1: 对，
2: 这个呢就是因为有硫在里面的这个关系，所以含硫的这个部分呢是蒜素，然后它本身呢是能够激活人体的这种淋巴细胞的活力和增殖的，所以它对这个人体的这种免疫力是有提高作用的。
1: 嗯，
2: 所以使用蒜，比较经常吃蒜，然后这个确实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1: 哦，那吴浩老师哈，本身是肿瘤科的大夫，我们的资料显示这个大蒜还有防癌的作用。
2: 这个说法也是对的，因为蒜确实能够去把这个咱们平时日常饮食中因为放的时间比较久出现那个亚硝胺，这是一种致癌物质，把它的这个生成给阻断了。
1: 这个亚硝胺是哪儿来的呢？是亚硝酸盐来的。
2: 对对对。
1: 亚硝酸盐是哪儿来的呢？
2: 亚硝酸盐一般都是就是这个食物放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氧化而成的。
1: 比如说我们放在冰箱里已经腐败的变黄的菜叶里头。
2: 对。
1: 比如说凉拌菜您放了一宿，第二天再吃，这里面可能就有亚硝酸盐的成分。
2: 其实亚硝酸盐并不是说特别可怕的部分，就是在自然界里我们也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是有一点就特别可怕，但是如果它过多，它就很容易在胃里变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是一个引发胃癌的物质，所以亚硝胺，咱们的大蒜就阻断亚硝酸盐变成亚硝胺的这个过程，因此它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抑制肿瘤，预防肿瘤的作用。
1: 所以我们说在吃凉拌菜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吃凉拌菜要放一点蒜。
2: 对，这个蒜其实入菜，作为调口其实还是使用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且也很受欢迎。
1: 对，您说到调口了哈，我想起一句话叫吃肉不吃蒜，味道减一半。
2: 我觉得是和蒜的这个味道和肉比较搭配有关系，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冲，而肉的味道呢是相对腥膻的，那它的这种味道可能在烹饪的过程中对肉的这种腥膻的味道就有遮盖，同时呢又弥补这个肉的一些香气不足，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很对的。我的印象中一般咱们猪头肉猪耳朵在拌的时候，咱们超市就是给加工的时候都会放很多蒜，而且我们也确实觉得很多蘸蒜的这种调料吃肉的时候这个效果确实是很好，
1: 可以说是黄金搭档。
2: 对，
1: 您说您要吃一口红烧排骨的时候再咬一半蒜，那确实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2: 其实咱们就有这种叫弗兰金排骨，就是它其实就是完全是或者叫金沙排骨，那里面金沙就全是蒜蓉。就是炸焦了的蒜蓉，就是它其实整个的味香型就还是以蒜香为主的。
1: 就像我们说葱油哈，炸葱油葱香，这是蒜香哈。
2: 对。
1: 我们还是继续说这个关于大蒜的食疗作用，它积极的作用哈。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

0: 彻底生津，有点饿了，是不是大蒜有开胃的作用呢？
1: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个蒜、葱还有包括姜，我们是用作每天就炝锅的这个调料，是
0: 对，
1: 中国人最常用的这个调料。
0: 但凡您炒菜啊，这可能就必放什么葱姜蒜。
1: 这个开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否则也不选它们作为这个炒菜的这个每次必用的这种调料了就。
0: 就是如果您胃口不太好的话，不但炝锅可以用这个葱姜蒜，平时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也可以搭着这个蒜来吃。
1: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可能是加热了以后，这种蒜啊、这葱啊，还有姜的这种辛香味儿，刺激食欲的效果更好。
0: 哦，加热之后哈。
1: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阳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正前方，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公司白领，在这儿呢有一些办公室工作的经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人人是个油脂青年，一直以来我都有这样一个感觉，我就认为直觉这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讲非常的不公平。你打个比方来说吧，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可能喜欢我，这多半都不会是真的。而如果在单位里我觉得有一个女孩肯定不喜欢我，那多半会是真的。
2: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一天，一个有志青年问一白富美，
0: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1: 白富美答，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跟你说，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的。
0: 听到这儿，有志青年突然反应过来了，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啊，那要真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那我还不见得看得上你呢。
1: 这两天看到的落差最大的求助信息，
0: 求推荐一款400万以上的跑车，起步要快，一定要够舒适，外观一定要好看，
3: 越贵越好。
0: 本人想换个手机壁纸了。
4: 话说有一有志青年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到微软公司面试的机会，面试官彬彬有礼地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5: 这位同学，请问 Windows 10专业版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是多少？请回答。
4: 这有志青年从容不迫地答道，
0: 5块。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欢乐运行，
2: 笑咖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1: 笑咖正传一，横看成岭侧成峰。
5: 前两天新年假，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去登泰山，就是为了看泰山日出。在山顶上熬了一夜之后，终于发现第二天的天气很好，一轮红日正在缓缓升起，这让我和我女朋友无比激动。于是乎，我指着远方的天气线向我女朋友喊道，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而此时我的女朋友也非常激动地指着远处的天气线向我喊。

0: 我也看见了。
1: 而让我们两个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万分激动的时候，有一个男的突然从远处的一块石头后面提着裤子走了出来，一边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
2: 嚷嚷什么呀，你们看见就看见了，你们嚷嚷什么呀，有什么好嚷嚷的呀。

0: 小咖正传二。说句心里话，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今天早上着急忙慌上班，刚一冲进公司电梯，发现电梯里只有我们老总一个人，当时的气氛有些尴尬。我们老总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就问了我一句话：
2: 呀，你是坐公交车来上班的吧？
1: 听老总这么一问，我赶紧搭话，我说我不用坐公交车，我就住在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听了这话，老总继续问我：
2: 就在单位附近租房住啊？那在这附近租房很贵吧？
1: 我一听老总还挺关心我，就放松了戒备，继续答道：还行吧，其实我从一工作就在这租房了，所以房东吧就一直没给我涨工资。

0: 笑咖正传三，出乎意料。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我家里啊不是很富裕，所以呢，每次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砍价。我砍价的功力啊，那是非常非常的高。这么跟你们说吧，连和我同班的女生都非常佩服我的砍价功力。而就在昨天，我们同班有个女同学要去买条皮带，知道我非常擅长于砍价。于是就要我同去了，并且千叮咛万嘱咐道：“
0: 我跟你说，我只挑款式，砍价的事儿就靠你了啊！”
1: 当时我胸有成竹地满口答应了。而到了那个卖皮带的摊位前，女生很快就选中了一条皮带，她就开口问老板：“
0: 老板，这条皮带卖多少钱呢？”
1: 当时小摊上的老板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你说这条豹纹的呀，25。”
1: 当时我在旁边听到了价格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要开始了，于是我就清了清嗓子，正准备施展我平生苦练多年的砍价绝学的时候，只听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同学非常大声地喊了一句：“
0: 呀，不会吧，这么便宜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如果你也人到中年，有没有细细品味一下中年的心情？你会怎么描述自己的中年心情？是恬淡从容，还是躁动不安？是怅然若失，还是充满希望？亦或是一言难尽，复杂矛盾？让我们一起欣赏著名女作家席慕容的散文《中年的心情》，共同分享她的中年心情。席慕容既是作家，也是画家，早年留学比利时学习绘画，文中写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我们一起进入《文学我欣赏》。
4: 今夜，在我的灯下，我终于感觉到了一种中年的心情了。这是一种既复杂却又单纯，既悲伤却又欢喜，既无奈却又无怨的心情。这是一种我一直不会完全知道的心情。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当船停靠到旅程的最后一站，当
3: 贺友直1922年出生于上海，2016年去世，享年96岁。他是著名的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贺友直是一位连环画大师，通俗地说，他是画小人书的。贺友直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术作品。在那个时代，由贺友直的连环画、齐白石的《变法丹青》、林风眠的《中西妙合》、潘天寿的《文人画变体》、叶浅鱼的《舞蹈速写》、黄永玉的《阿诗玛版画》、李可染的《长江写生》等共同构成的美术浪潮，震动、唤醒并影响了中国一代美术人士的眼、手、心。他的代表作还有《白光》《朝阳沟》《连升三级》《十五贯》《小二黑结婚》《深江风情录》等。《白光》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十五贯》《朝阳沟》《啤酒辣子》等均获得全国大奖。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
4: 要比对过去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纯真、扬善、留美，美术作品中离不开连环画，而在连环画家中绕不开贺友直。在上世纪60年代，贺老根据周立波原著而创作的长篇连环画《山乡巨变》即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贺老离开人世已经3年了，很多人怀念贺老，感叹他的离去结束了一个连环画的时代。在当代中国，要画出现实中国的民生场景，缺失连环画的创作可说是一种遗憾。而真正能把中国绘画的白描艺术与现实生活完美结合起来的，不仅仅需要美术人士的一双慧眼、一双巧手，更需要沉静的心。对于这一点，贺老做到了。任凭国内书画市场从兴起到泛热，晚年的贺友直始终坚守于连环画这一方寸之地。很多行内人士劝他转型画国画、人物画，名利也可倍增，但贺老的回答让人感到意外，明白自己。有人问贺老，你的作品多少钱一平方尺？贺老说，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开布店的，我富绝对不富，穷绝对不穷，能过日子就可以了。贺老诙谐幽默的言辞似乎讥讽了美术界一些不守规矩的人，正因为如此，同行的人们称赞他为英雄。贺老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与人友善，直来直去。

0: 他很健谈，不避嫌，一口宁波话、上海腔，时不时夹杂几句洋泾浜英语。他能把生活中很普通的一件小事说得很生动，情景活灵活现，让听者很入戏，也能长话短说，一针见血地说出社会弊症和他自己的态度、看法。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很多上海人这样评价。原因是晚年的贺老所创作出的白描巨制《深江风情录》以及《360行》《儿时玩耍》《走街串巷忆旧事》等作品，功力深湛，嗅觉灵敏，又有来自社会底层文化土壤的草根味、烟火气，情绪盎然地展现了上海平民社会的世俗人情，又入木三分地表达了普通民生的精神诉求。这些作品既回望了上海的过去，让上海人找回了街巷之趣、街巷之愁，也像照镜子似的发掘了上海人身上未曾改变的声响基因。可见贺老的眼睛是何等锐利、何等温情，又何等的意味深长。贺老非常喜欢开涮自己，说自己也是上海人的一份子，上海人的优点和缺点他都有，没有法子改变。他有两幅自画像，一幅叫画小画的老头，画中弯着背，戴一副眼镜在画画，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平常他爱喝的茶。他说这个时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另一幅画是放满了菜的一个桌子，自己给自己满上杯，米酒时的沉醉状态，他说这叫成仙时刻。贺老重情，一讲到家乡就会泪目，擦完泪时他还会调侃，对在场的人解释说，对不起啊，我喜欢哭，不哭不舒服，一哭内心就温暖。他的这番话往往令在场者走心动容。贺老常言，自己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被送到宁波北仑乡村姑妈家抚养，他是睡在姑妈家的一张宁式床铺长大的。床铺上描绘的细纹人物、雕刻的花鸟鱼虫，让小时候的他百看不厌，并在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绘画的种子。后来入村中小学念书，当时的学校设在一座破旧的关帝庙里，条件非常艰苦，可那破庙有一个戏台，三国故事的彩绘虽已斑驳脱落，但隐隐约约还有显现，他给迷住了，以至于上课时画，下课了画，梦里画，醒来画，一有兴趣就画，无师自通地激活了天赋。老天爷看他勤奋和聪慧，也赏给了他一口吃饭的本事，所以他不会忘记家乡，不能忘本。2003年，在沪上闯荡了60多年后的耄耋老人，因思念养育他的故乡，回到了宁波北仑的新气头，与家乡的父老乡亲、儿时同学相见叙旧。之后贺老以令人惊讶的记忆能力创作了《新气老街风情录》，奇迹般地还原了新气老街的新气头、凉亭、坝头、行号、游车、市日、谢年、唱新闻等旧时场景，生动地展现了上世纪20、30年代浙东小镇的历史风貌和民俗风情。完成创作后，贺老将原稿无偿地捐献给了家乡北仑博物馆。许多北仑人惊叹，北仑的乡愁一半留存在了贺老的作品里。
1: 说到乡愁，贺老说，愁是纠情的心，所有愁中唯独乡愁是温暖的色彩。回到家乡，家乡的人对待自己就是一个字，亲。所以说，人世间最美的愁就属乡愁了。有人问他，您画上海又批判锋芒，为什么画家乡只剩下美好的呢？贺老回答道，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还没有发现丑陋的能力。他还俏皮地说，生活与艺术，绿化的是情绪，升华的是状态。当有些乡愁遗憾成为乡事的那一刻，理解贺老的这句话，就是保护、传承和重建乡村原生态中的美好东西。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对记忆是一种伤害。贺老曾说，在他那个生活的年代，家乡还属镇海，如今已是世界第一大港的所在地，但文化的碎片梳理了他能情之

0: 所治的地方。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贺老在家乡新砌头的元祖基旁新置了一处住房，每年开心而又眷恋地住上一个月。贺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连环画是美术的小儿科，但必须要像丰子恺那样拥有一颗童心去画儿童的连环画。连环画是画给孩子们看的，是教书育人的，出版社要有所作为，要是永远是靠重版曾经的经典作品是没有出路的。贺老在连环画创作中甚为出彩的四小，也就是小道具、小动物、小动作、小孩子手法，其实并不是他的什么创作秘诀，而是出自他不泯的童心和清澈纯真的眼睛。2009年，中宣部批准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设立中国美术奖，贺老荣膺首届终身成就奖。后来，他把获得的10万元奖金捐赠给了自己曾经就读的大谢小学，帮扶困难孩子完成学业。那一次，他又落了泪。前不久，在他的家乡新砌，重新布展落成的贺友直纪念馆开馆，引得中国美术界人士相聚。大家都说，贺老的白描艺术有古代绘画、民间绘画的优良继承，既讲究神韵，又注重意境。他对生活细节有一种过目不忘的能力，在洋洋大观之中，用一根根白描线条千变万化地组合成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痕，塑造出普通中国人的精神肖像。贺老的夫人谢建慧抚摸着雕塑铜像贺老的手，深情地说，这是多么好的一双手啊。正是这双描绘真爱的手，让连环画登上大雅之堂，让中国人文白描走向了世界。
1: 好了，徐建成的散文《乡愁》里有一个童心的自己，我们欣赏完了。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连环画了，他们读的类似连环画的东西现在叫做绘本，但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对连环画都有难忘的回忆。那时候连环画为他们打开了了解世界的一扇多彩的窗口，很多人是通过连环画得到了美术启蒙、文学启蒙和人性启蒙。贺友直这样的大画家一生专注于连环画，可以说是那一代读者的幸运。他不图名利，用一根根白描线条千变万化地组合出了天翻地覆的大时代留痕，塑造出普通中国人的精神肖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该走的人他不想走了，可不走又有什么用呢？王真唱的这首《我的乖》

时间总是很残忍的带走一切最初的美好，温室里的花朵也终有一天要盛放在骄阳下。黄香怡，温室的花。

可以不刻意的去想念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或者需要释怀。只是在很多很多小瞬间想起某一个人，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生怎么可能只爱一次呢？也别去相信人一生必须爱很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就是一个人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次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就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0: 快归来。
1: 在短视频里面大火的《大眠》应该说成了最近王心凌的代表作品。有没有谁来注意这首歌的 MV 啊？在当中呢，王心凌的演技也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和以前的她完全不一样的角色。那是一个在清醒和崩溃边缘里游走的女人，那是一个不忍心相信破碎的女人，也是一个在伤害面前不知所措的女人。所以回头再去想王心凌所出演过的那些偶像剧，她不再是《天国的嫁衣》里的陶爱卿，不再是《微笑百事达》当中的程小诗，不再是《桃花小妹》里俏皮的没心没肺的陈桃花。王心凌是一个即使在地崩山裂的失败面前依然会前进的人。

知道你能做到，别人却觉得也许你可以做到，那么少废话，做到再说，其他的怨气都是虚妄。自己没有展露光芒，就别怪别人没有眼光。

你还记得你的上一段旅行是什么时间，去了什么地方，和谁一起吗？旅行的意义啊，我想是让我们走出每天惯性生活的小圈子，去看看世界，听听别人的故事，让自己变得渺小，让烦恼也同时变得渺小。接下来我们要听别人的故事喽，再来听到这一首歌。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

0: 原因吗？
1: 说到陈晓东《感觉贴心》这张专辑啊，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不信你可以看看他的 MV， 整个画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把大自然绿色蓬勃生机展现给观众，让心境放开，变得非常轻松，感觉比起心有独钟更有一种成长之后对于情感体验的喜悦。

对自己满意了，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做一份喜欢的工作，也许挣得不多，但钱刚好够花。坚持一个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别忘了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生活的宠爱了。

0: 情不同。
1: 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仅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3: 光影中的传奇，
5: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3: 洞见人生，
9: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
1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崔伟、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影片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几经周折与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4: 从此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15: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那么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16: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15: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6: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15: 你说什么？你简直……
16: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14: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17: 饭铺喽。
15: 哦，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17: 小丽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5: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17: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15: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那天上我参加共产党了，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17: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5: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17: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三一八。
18: 哎，道静，啊，糊了。
15: 哎，来了。
18: 老爷，
16: 你好，少见少见，再见。
14: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15: 永泽吃饭吧。
16: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15: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16: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15: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永泽，老卢说明天三一八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16: 三一八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啊？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15: 为什么？
16: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15: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16: 那不行，你是我的。
15: 什么？我是你的？哼！
16: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明天才是三月十八号啊。
14: 第二天，三月十八号的清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
15: 你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0: 你是？
15: 我叫郑景啊，走吧。
16: 纪念三一八，
2: 纪念三一八，
16: 大刀换血来不成？
2: 大
16: 刀对不起革命者，
2: 万岁！
16: 走走走，快点走走，快点走！
14: 一帮武装警察冲进会场，耀武扬威的向人群冲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林道静抬头一看，卢家川跳上了讲台。
18: 同学们，我们不怕危险，我们要坚持到底。继续，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这奴隶的生活？

0: 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1: 把阿拉伯的共产党
0: 物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2: 鲜花掩盖着知识的鲜血。
3: 卢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4: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3: 尾巴？
4: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3: 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5: 卢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卢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4: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5: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4: 来，到这边。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3: 卢兄，一切都可以。
4: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不要小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3: 卢兄，
4: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3: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卢兄。
4: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正线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
3: 就这些吗？
4: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我去了。
4: 嗯，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3: 知道了，卢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4: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1: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6: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4: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6: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4: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6: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1: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的装着没看见。
3: 永泽，卢家川呢？
7: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3: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6: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1: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慷慨为新鬼， 从容做死囚。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林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看见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舍不得烧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4: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1: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6: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6: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5: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是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6: 静，你好吧，既然如此，那就各奔前程吧。
1: 是啊，他们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前程。当林道静提着行李往外走的时候，眼睛不由得潮湿了，但是他很快忍住了眼泪，尽管感情的波涛不断在翻腾，步子还是越迈越坚定。这时候太阳升了起来，林道静迎着阳光，脚步迈得更大。

0: 林道静提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于永泽。一路走着，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是对往事的回忆又总不能使他平静。短短的几年来的生活却使他有了多大的变化。在北戴河海边，他曾经被逼得无路可走，纵身跳进了万顷波涛，于永泽把他救了，但是于永泽又要把他圈进可怜的小天地里。要不是遇上了卢家川，接触到革命真理，自己的青春不是几乎又要埋葬在于永泽的小天地里面吗？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昨天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简单化妆可以遮盖的，那就不是瑕疵；轻松 P 图可以改变的，那就不是缺点。我是妆后的美女，修图后的辣妹，也是降低标准的滤镜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坦然对抗外貌焦虑的常年娇秦瑞。
3: 人的心情啊，真的好脆弱。比如你心情不错，但可能因为一件小破事儿或者某人一句话，就能让你心情落入低谷，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心情好了。可能几天以后，也可能几周以后，心情好得快，坏的也快。大家好，我是心情好得快，坏的也快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我前几个月一直在外地，刚到家我表弟就发信息跟我说他想来我这边玩一趟。我说好啊你来呀、他到我家第一天，我一整晚的睡不着，我就起身去厨房看了一圈，发现菜刀很久没有用了，上边起了锈。我心想反正也睡不着，找点事儿做呗，我就在厨房磨刀，想把这个锈啊磨掉。我表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的，走过来就很认真跟我说一句
3: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不该麻烦你那么远过来接我呀。
2: 我的表弟是一个生长在海南的东北人，今儿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说，
3: 姐什么牌子浴霸好使啊，我想买个浴霸放浴室里头使。
2: 海南还需要用浴霸吗？现在都几月份了？
3: 不是，我最近不是因为直播带货吗，可火了，老多人来我直播间了，后来大家反映说我脸上这个光线不好，我一看人家的，嚯，人家用那个浴霸打光啊，你赶快给我推荐一下。
2: 那叫专业的打光灯。呀，老郑，你们勤快晒枕头呢。
3: 嗯，哎呀，你看我这。

0: 这就是以前的工资存折啊。
1: 工资？
0: 这个金额数字啊，是我自己描的，描挺像的吧？我临摹印刷字体这个手艺不错吧？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上期我们问了一个略感伤的问题，你最后悔丢掉的一样东西，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是什么呢？哦，大家纷纷挖掘出了自己悔不当初的故事，哎，惹得我很伤感的。想当年我丢了那封情书，我认为它会阻碍我的学业，然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情书长什么样了，以至于现在30多岁了还是单身。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问我妈，您最后悔丢掉的是什么呀？我妈就非常激动，马上掏出手机打开和我爸对话框啊，指着一条推文跟我说，你看，真后悔当初丢掉的这些东西竟然是宝贝。我点开链接看到第一句话是，我们平时吃完了的橘子就随手把皮扔了，其实您扔的是一味好药材，把新鲜橘子皮剪成细条，通风阴干，一年后就成了陈皮，陈皮就是宝贝。妈妈呀。今天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采访，你最后悔丢掉的东西第二集。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3: 最后悔的之前几年减肥的那种意志吧，就是之前很有信念减肥，然后当时瘦了很多，就蛮喜欢自己，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因为觉得自己很有自控力，早睡早起，吃也吃得很少，然后每天去坚持运动，然后看着自己一点一点变瘦，很开心。后来慢慢又觉得，嗯，今天好像不去运动也还好，但是后来就放弃了，结果又反弹了，就是慢慢的就觉得减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开始轻飘飘了吧，我觉得，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掉以轻心，后来就复胖，很想，但是重拾也不容易。同意，对，
14: 有后悔过吧？后悔高中没有选文科，选理科，跟风啊，大家都选理科，都说男生选理科，我就选了理科，就后悔了。后面
15: 我的前男友吧，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比较任性，因为是第一任嘛，然后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比较作，然后后来就失去他了嘛。现在慢慢的就反应过来，确实是自己比较过分，但是也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就也没有再想什么。也不是说抱歉吧，我也是真心对他的呀，他也是真心对我的，就没有抱歉，只是说比较遗憾，就会恋爱之前会开始考虑很多，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觉得可以试一试，可能就在一起了，就现在可能会考虑彼此三观呀，然后了解一下就是以前的经历吧，然后才会决定看要不要在一起。
16: 吉他吧，吉他。当时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一时冲动就去学了，然后当时还弹得蛮好的，但是后来就没时间，然后再加上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啊，就没怎么管了。现在又就是又去看那种视频啊什么，就哔哩哔哩上有些 UP 主他们就很会玩得很溜。我有个大学同学，他说就是他们读乐队的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认识了很多人，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如果我现在吉他也弹得很溜的话，我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17: 我好像没有吧，就是没有让我印象深刻的那种。大五的时候，当时本来是想要认真的考研的，结果外面诱惑太多，然后就想玩，然后就放弃了学习，后面就没有考上，很后悔。我们白天要上班，然后只能晚上的时候学习，或者周末休息的时候才能学习，每次都觉得很累很累，觉得在床上玩呀，或者是玩手机看电视就很好玩，就是不想学，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好玩。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喇嘛会客。
2: 跟好朋友聊天最没有压力的一点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结束聊天，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新的话题，各说各的。大家好，我是各说各的也很开心的酸辣椒正好。
1: 钓鱼如果能加入奥运会项目啊，我感觉凭我爸爸对钓鱼的热爱，起码能自费加入省队那不成问题啊。这大热天我开个车都能晒出麒麟臂，我爸戴个帽子在太阳底下坐一天呢。大家好，我是本小区钓鱼比赛冠军得主的女儿，条件叫秦瑞。

0: 老郑，你觉得你很懂女生的心吗？
1: 我觉得我当然。
0: 那我给你做个测试题，你愿意接吗？
1: 接。
0: 请听题。
1: 好。
0: 一个姑娘下山，看到一片玉米地，高兴地摘了几个玉米，走着走着看到了桃子，桃子啊，她就丢了玉米去摘桃子，走着走着看到了西瓜，就丢了桃子去摘西瓜，记住了吗？这
1: 记住了。
0: 走着走着，她看到了小兔子，于是姑娘丢着西瓜去追兔子，她最后什么也没得到。问题来了，请问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1: 这还不简单，说明人做事不能太贪心嘛。
0: 错
1: 啊。说明不要随便摘别人的东西。
0: 错。
1: 那就是说明要多挣钱就可以直接网购回家，你不用亲自去取。
0: 你脑洞真大，但是错了。
1: 都错了
0: 啊。
1: 那说明什么？你说说我听听。
0: 我说了呀，你懂女人心吗？你说你懂，我给你做测试题。那么答案就是，这个故事说明女生有一个漂亮的包包有多么的重要。
1: 嗨，
0: 一个姑娘之所以丢了玉米摘桃子，丢了桃子摘西瓜，丢了西瓜去追兔子，不就是因为没一个包可以让她用吗？
1: 你等会儿啊，她追这么多东西，让我脑子休息一下啊。
0: 女人不仅对包这个装饰品特别钟爱，她也很钟爱异性的夸奖。
1: 这个我真的很用心在做。
0: 真的？
1: 比如说我刚认识我上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0: 啊，
1: 我就夸她漂亮
0: 啊，
1: 这时候她就会说，哎呀哪有啊，没有。认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夸她漂亮，她就会说谢谢，我也怎么觉得。后来我夸她漂亮，她就直接告诉我，本仙女的美貌天下无敌，无人能比。再过一阵呢，她就说，我不知道我漂亮啊，啊还有你说呀。
2: 哦，
1: 真的已经尽力了。昨天走在路上，突然有人拦住我，非要跟我搭讪。
3: 小哥哥，我想问你一下。
1: 你说吧。
3: 你这一身穿搭还蛮帅的，请问多少钱呀？
1: 24万零320。
0: 啊？24万零320，您能说具体一点吗？分别是多少钱呀？
1: 哎呀，鞋子200，裤子100，T恤20。
0: 那还有24万呢？
1: 直发花了24万。所以各位别再问我为什么那么穷了，我为了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我容易吗？我至于我为什么走向脱发这条路，那可就说来话长了。
0: 别人12点睡叫晚睡，正好凌晨2点看了一眼手机，他觉得
1: 这么早啊，玩两盘。
0: 别人天天做饭给自己吃，他天天吃着重油重盐的外卖。
1: 我跟外卖店老板打电话沟通只需要是这样的，喂，马上他又送过来了。
0: 更可怕的是，当他开始脱发的时候，一直以为是自己压力过大，以为过段时间就会好，直到
1: 我一个男生的掉头发竟然堵住了我们家浴室的下水道了。
3: 什么？
0: 他曾经发出疑问，
1: 本来熬夜加班是为了有钱植发，可这结果秃得更严重了。
0: 脱发青年们，不是有个 APP 推出什么脱发险吗？老郑，最高赔10000块呢，你快去。
1: 我早就听说了，说买他们家的护发系列产品
0: 啊，
1: 如果一年之内依然脱发的话，最高赔偿10000元。
0: 可以呀、啊，
1: 我非常有信心行动。就我这个脱发
0: 啊，
1: 我让他赔垮。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当哦嗯这样啊是吗？挺好的，不错。这几个汉字连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9: 你能不能别说了呀，老是巴拉巴拉巴拉没完了。
10: 希望有一天电视台能办一个选秀节目，叫做中国最能花。哎，节目准备了很多很多的钱给选手们花，在规定的时间内花完才能晋级下一轮。我跟你说，保证花得快，花得爽，花得有水平。我觉得自己能够从海选一路走到最后拿前3名，一点都没难度。
8: 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啊，最后还要设计一些刺激的环节，比方说
9: 花了的都是我的，
8: 比方说那个选手啊晋级下来之后被淘汰的，

0: 那个钱他要
1: 退回去，
0: 他要退回去了。
1: 还有就是要有花钱导师，花钱导师为你转身，你才能够继续花。
0: 中午去买鱼丸，跟老板说要10块钱的，老板称了一下，显示9.95块。老板纠结了一下，果断从称好的鱼丸里面拿出了一个，接着换上了另外一个带冰渣子坨的，瞬间显示10.04块。老板满意的笑了，
1: 这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这是。
0: 我觉得应该把爱抖腿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给他们每个人发一台缝纫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哎呦哎呦！
2: 把你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1: 面对劫匪的恐吓，我二话不说就把女朋友推出去了。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该生气。你最值钱的，你是我最值钱的东西啊！他要最值钱的。
0: 渔夫在海里捕到了一条金鱼，金鱼突然说话了。
1: 哦，亲爱的渔夫先生，如果你放了我的话，那么我就实现你的任何愿望。
0: 渔夫将信将疑。
3: 真的吗？如果你真的有法力，咦，为什么你不把自己给变走呢？
1: 哦，你说的太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嘞？拜拜噜，不噜。
0: 说完，金鱼唰的一声就消失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用了3年的时间做了一次评选，最后选出了华语乐坛的30人、30歌和30张碟。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为你细说这些影响华语乐坛的30个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排在第三位的是香港殿堂级的歌手，人称小凤姐的徐小凤。89年的时候，她还登上了央视春晚，当时正是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她的样子。

这首歌叫做《心恋》，徐小凤的豆沙嗓在香港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当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在唱歌的路上她遭受了非常多的阻力，有人甚至直接跟她说，你这样的嗓子天生就不能够唱歌。因为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流行的是非常甜腻的声音，或者是非常厉害的高音，而徐小凤呢一直坚持自己的声线的路。他说别人说我是豆沙嗓没有关系，反正我也很喜欢吃豆沙。坚持唱歌，坚持自己的样子，他一生做对了这一件事情，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都在时间的河里静静地唱着。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位列第四位的人。在许冠杰的歌声里，有一种情怀一直没有改变，叫做香港情怀。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就明确地表露出了自己的这种坚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其中的一首歌，叫做《铁塔凌云》。他的歌就像是一张报纸，记录了香港的成长史。

这首《铁塔凌云》是许冠杰自己作的曲，他的大哥许冠文填的词，拍电影、做音乐、填词谱曲，这一家人真的是不得了。许冠杰的偶像呢是猫王，所以在他后来的音乐作品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他一直在翻唱他的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197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于很多事情仍然是处在一种混沌不开的思考当中，大家在追求一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许冠杰的天才就在于，他不但能够用非常高雅的古语把它写成一些像诗一样的小情歌，而且呢，能够用非常口语化的语言来说出小市民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类歌里最著名的一首。这首歌里有中国人传统的老庄思想，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再来听这首歌，发现它真的是许冠杰自己的一个写照。

在70年代，歌手和演员、歌曲和电影都是非常的紧密联系的。以电影和音乐创造神话的许氏兄弟，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的占据了那个时候香港人的眼睛和耳朵。如果你去翻看香港的电影的票房冠军的记录，从1971年到1997年当中，你会发现，那时候的李小龙占据了2次，成龙有6次，周星驰有4次，而许冠杰却有8次之多。不管是在香港的歌坛还是影坛，许冠杰都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人。唱歌，他唱得洒脱不羁；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风格同样是非常的潇洒。在老版的《笑傲江湖》当中，他演的令狐冲，被誉为是最接近金庸原著的形象。到现在为止，《笑傲江湖》被无数次的翻拍，但是许冠杰演的令狐冲的形象却从来没有被超越。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许冠杰的演绎《沧海一声笑》。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现在这个夏天啊，今年这个夏天有点火热，对吧？
1: 对，
2: 为什么说到这个天气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以前觉得好像冬天的时候大家会这个生病啊，然后呢生病比较多，但是今年夏天我发现病毒啊，包括很多的这个细菌啊，包括大家的身体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没错。
2: 那这个时候就提示大家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啦。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关于体检的事儿啊。
2: 对，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体检报告都激励了我们什么。
2: 嗯
1: 啊，因为有的时候反正我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太强的这个去预防的意识，但是
2: 年轻啊，
1: 但是每年做完体检之后，你看到某些指标之后，就会觉得哦，我这个指标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不合格，或者是没有那么的健康，那你就需要在下一年这个自己的生活，包括工作，包括运动时间的安排，包括饮食时间的安排，包括休息时间的安排上，会有做一些调整。
2: 对，我跟你说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我这个工作随着我工作年限的增长，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自己的体检报告和我身边同事们的体检报告，就是大家在体检报告的第一栏就会有一个你需要关注的项目， 对吧？或者异常的项目。
1: 对，
2: 就是你刚入台的时候它是一两行，
1: 嗯，
2: 然后去年我翻看来我朋友的体检报告已经变成一两页了。
1: 就是随着你工作年限工作时长的不断增加，你的这个需要注意的指标指数和注意事项也需要不断增加。
2: 对，你就会发现哇，就是为什么什么地方都会出现问题，而且你会在去选体检项目的时候默默地给自己增加一些项目，可能以前就觉得那我做个血常规血常规，然后再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这种 B 超什么就够了，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啊，这种项目还是要增多一点，
1: 后来发现
2: 查得再细一点。
1: 是的，
2: 然后你还了解到了很多以前完全不知道的项目。
1: 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您在这个体检报告拿到手之后会激励自己什么，会做出哪些改变啊。那一会儿呢我们会连线一位专业的这个医学从业者，然后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看自己的体检报告，哪些指标出现问题之后我们需要有所注意，或者是需要再去医院做哪些细致的检查。当然很多的体检报告给出来之后也会有专业的医生会给你一些医学的咨询，啊，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些建议。
2: 对，但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拿到体检报告，因为现在体检中心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面是有异常的，他会马上给你打电话说那个您的体检报告哪一项出了问题，希望您及时去三甲医院就医啊之类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他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异常就需要报告，
1: 是的，
2: 所以导致大家很多人就是非常的紧张。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你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体检的一个指标出现了一些小的误差，或者是当你前一天因为你的生活作息啊，或者饮食啊等等引造成的这个指标的异常。
2: 对
1: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尤其是我，你知道吧，就接到医生的电话我会特别惶恐。
2: 我也接过
1: 我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办呀但有的时候也不用过于惊慌。
2: 对，所以就是要科学的谨慎的看待这个问题就好了。
1: 是的，
2: 当然还要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你不要拿到体检报告了马上就自己去某度上啊疯狂的查找，那个是只会加重你的心理的这种不安的因素啊，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要听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然后是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白广宇，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广宇能听得到吗？跟我们打声招呼。
3: 喂，你好，俊宇你好。
1: 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其实每年做这个体检基本上是大家必做的一个项目，包括一个事儿，包括像一些入职体检呀还有在每年的一些常规体检都会有。那刚刚也聊到了，大家有的时候拿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有的时候会不太会看，因为现在的这些常规体检除了就是外科的一些常规项之外，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大家是不是特别能看得懂的，比如说这个血常规血糖血脂，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尿常规等等等等，它的很多指标大家 这些那些专有名词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看得懂，那这些指标分别出现问题了之后，该如何去看这个体检报告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其实呢，每年的这个体检报告呢，涉及到很多的方面啊，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有查血的，对吧？有查 B 超的，有查 CT 的，还有的是查核磁，很多的这些检查呢，应该是每年都是应该做的，尤其是自从我们上了班以后，有一个是单位组织，再一个就是退休了以后自己也去查，就是大家都关心这个身体健康的表现。对于说这个检查报告怎么看，我想大家需要了解一些东西，但是也没有必要说了解得非常透彻。就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查血的结果说起吧。你像血常规、血糖、血脂、肝肾功、尿常规，这些我们老百姓眼里都是数字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个箭头就可以了。
1: 对，比如说这个箭头一个朝上的箭头啊，就说明你的指标偏高，是吧？
3: 对，因为它是针对什么来讲呢？它是针对后边的一个叫参考范围来讲。这个参考范围是我们国家包括

0: 世界以前统计了有大约多少多少人，大量的人的一个基础的水平以后制定出来的。那每个医院呢，对于这个参考值的设定范围呢，也都不一样。但是呢，都是大差不差的。如果说你的某一项偏高，这就说明你的身体可能存在问题啊，只是说可能存在问题，并不说一定存在问题。就像血常规来讲，血常规它是包括血液的细胞计数的结果，像白细胞、红细胞啊、血小板，还有血红蛋白等等。而白细胞呢，它又分为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等等。一般呢，我们看白细胞就是看它的感染性的结果。你像中性粒细胞升高，而单核细胞不怎么改变的时候，我们可能怀疑它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1: 啊。就其实比如说这个在你体检报告当中体现的以白细胞，比如说你这个指标升高或者箭头有升高，说明可能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属于一个有炎症的状态啊，或者
0: 是
1: 这个其他的一些状态，这个就按照医生的一些嘱咐或者是身体的一些反应去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治疗哈啊。
0: 是的。
1: 那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说到的一些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这些升高的话，这些是会说明身体会有一些哪些问题呢？
0: 你像红细胞，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们出现的异常都是偏低的，比如说贫血，贫血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红细胞偏低，同时呢血红蛋白也降低，同时呢还伴随着 MCH、MCHC 等等之类的这些改变，这些呢都提示你一个出现什么样的贫血，而如果说是红细胞增多啊，有一种症状，有一种疾病叫做红细胞增多症，那这种情况呢和你天生有关，也和后期呢有一些特殊的感染性的疾病可能也有关系。
1: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的血常规的一些项目和一些指标哈。那除了这个刚刚说的一些血液当中的这些红细胞啊、白细胞一系列的这些细胞的一些变化之外，我觉得大家关注最多的或者体检报告当中反映最多的一般都是血糖跟血脂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会可能出现异常的这个项目哈。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压力都大，工作呢，也就比较辛苦，导致平时对自己的身体照顾不周，导致可能会出现三高，血糖升高、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这种情况。这个呢，主要是代表你的代谢的问题。人体内呢，分管代谢的器官，你像胃、肠、肝、肾，这些可能是在某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反映到你的血液当中。尤其是血糖。高于6个以上，我们可能就认为他的血糖的代谢出现了问题。如果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被诊断为糖尿病。那么如果是血脂升高，这就说明肝脏代谢你的脂肪类的吸收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出现了问题，那么你平时就应该针对你的肝脏进行保护，或者是说去检查一下相应的科室。
1: 所以说当拿到体检报告出现这些数值上的异常或者是一些数值上的变化的时候，就自己需要去关注了，其实就需要比如说去做系统性的检查，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或者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其他的代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在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饮食方式上做一些调整哈。
0: 是的。除了
2: 您说，
0: 除了自己有自己定性上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最好还是要去看一下大夫，不要自己盲目的去调这些东西。
2: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2: 对，为什么就是刚刚打断了一下，是想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大家，包括我们的听众也在发，就是大家其实每一年都会去体检，但是呢，因为体检的机构也好，或者是医院也好，其实它体检的项目和它的套餐是不一样的。就有的套餐非常多，但是价格也会相应偏高。但是大家呢觉得这种会不会便宜的又查不到，想问一下您，有哪一些体检项目最基础的是我们应该最基本的啊需要做的？
3: 我非常能理解，就是说你像我的专业是肿瘤学，我是胸外科，那么对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每年大家都会有相应的查体，一般来讲50岁以上的朋友才建议对肿瘤进行筛查，比如说做肿瘤标记物啊，抽血做肿瘤标记物，或者是做胸部的增强 CT 啊，胸部的低剂量 CT 等等呢，这些肠镜胃镜都是建议50岁或55岁以上每年定期体检。像我们20-30岁的

0: 轻人只要针对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体检就可以了。
1: 比如说
0: 查的抽的血，
2: 血常规、
0: 血脂，血生化啊，就是血常规、血生化，凝血呢也没有必要，有的时候做个 B 超也是可以的。你像甲状腺，男性可以做甲状腺的 B 超，可以做前列腺的 B 超，或者说女性呢又可以做子宫双侧附件等等这些的 B 超检查。主要是五十岁以前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生活感受、自己的自身状况做这么一个筛查。但五十岁以后呢，就要针对这个癌症的早诊、早治、早筛去做相应的体检筛查。
2: 其实就是就是这是一个保险啊，因为可能刚刚就是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就是过了一定年龄之后，随着身体的机能不断下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及早的筛查，然后进行诊治的话，能够降低我们说的这个健康患病的风险。
1: 是的，是的。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是去做这个胸部的 CT， 因为咱们台每一年都会让大家去做这样的胸部 CT 的一个拍照。你知道每年的这个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我身边就一大票人都特别的焦虑，因为大家就不同的程度的发现自己有结节。就是各种结节，这个时候就大家就特别害怕，所以刚好想问一下，就是当我们拿到了这样 CT 报告或者是 B 超，显示说是你有什么囊肿、有结节，这个需要我们大家焦虑吗？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的随诊呢？
0: 这个就主要是说这个肺癌的早筛，这一块。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呢？之所以会查出来有这么多的结节，一方面是由于医疗的进步，一方面是由于生活的问题。医疗的进步就在于它这个 CT 的分辨率太高了，它每一层扫过去都是0.5毫米啊，1.25毫米这样的层数，所以说能够发现很多的小结节啊，0.2、0.3毫米，或者是0.2厘米、0.3厘米的，也就是2到3个毫米这样的小结节，它有的是实性结节，有的是磨玻璃结节。那么肺部形成结节的这个机制还是很复杂的。你像很多人男性啊抽烟，或者是他存在的这个环境当中空气质量不好，跟他的工作粉尘有关啊，粉尘增多这些等等这些关系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结节。那么形成这样的结节以后呢？在拍 CT 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表现，大家都以为啊，那是不是癌症啊或者什么。那么对于这个早期发现的肺结节来讲，自己不要先做判断，主要还是先去找大夫看看片子，看看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啊，听从大夫的建议，是6个月以后复查还是几个月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进行复查。所以说出现了肺结节以后不要盲目的焦虑，有一些结节它是自己会消散的。对，所以说只有持续存在的结节才需要去找大夫关注，就或者说刚发现的结节它是大于8个毫米啊，或者是大于6个毫米，但是它是一个实性的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再找大夫详细的进行讨论。
2: 明白了，就不要说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一看，哎呀我这个可能这个片子不太好，可是看到了结节啊，自己就受不了了。其实不太用于这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先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初期症状啊，随着你的这个不断的可能自身就能康复，然后再去看医生遵医嘱。然后这个我觉得刚刚说到的定期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其实刚刚就说到这个一定要定期去检查，定期去体检，但是这个定期啊就很模糊。
2: 对，
1: 就我身边有焦虑的朋友，他恨不能半年去查一次，也有焦虑的朋友说恨不得一年做一次所谓的 PET CT， 搞一次全身的这种扫描。但是也有朋友呢就觉得我年轻，我用不着，
2: 我
1: 3-5年做
2: 一
1: 次体检，
2: 几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
2: 哎，
1: 这个定期有一定的定量吗？
2: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间间隔才是合适的呢？
0: 对于正常人来讲，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没有被确诊为什么疾病，并且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来讲，每年查一次就可以啊，甚至是说你2年查一次也是可以。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肺上有结节，可能是这个肝肾功出现了问题，血糖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你就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缩短你的体检时间， 或者是针对性的去检查一些项目。
2: 嗯，明白了。其实就是还是每年一次的这种筛查就可以了，也不用说太过于频繁啊。如果说刚刚说到的你的体检报告这个片子不是特别好，然后去看了医生，那医生这个跟你说的，比如说可能半年啊，提前以后半年去做一次体检，这个可能这个频率会啊变得更加的密集一些，哈。
0: 嗯
2: 嗯，就是也不用说太过于焦虑，就是三个月就去做一次，三个月做一次，因为有的时候，医院的很多的检查其实对你的身体也是稍稍的有一些的这个损耗的哈。
1: 对，就刚我提到的这个 PET CT， 现在有人拿它来做体检项目，嗯、我个人是不是很理解？就是因为它的辐射量其实还挺大的。
2: 嗯，
1: 所以就是、
0: 我的个人理解，我是认为 PET CT 是在没有查出问题的情况下。是不建议常规去做这个检查的，
2: 嗯，
0: 因为它的这种辐射是属于是核辐射，
2: 嗯，
0: 因为它这是核医学的检查项目，它不仅对自己的身体有辐射，对周围的人也有辐射。
2: 就你做完了之后回去之后，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会把这个辐射带给家人。
1: 他会写，就是你24小时一定要离小朋友、孕妇还有家人远一点，你就是个行走
0: 的
1: 辐射源。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今天其实请医生来是想、也想给大家宽宽心。
2: 没错，
1: 就是虽然大家现在因为生活压力过大啊，在包括整个的这个整个空气啊，是整个气候问题，大家都会对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关注。但是关注它也是有一定度的。好，谢谢。
2: 好，谢谢光宇，感谢您的联系。
0: 好，
2: 拜拜，
0: 谢谢，哎，再见，
2: 刚刚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专业的人士，跟大家从专业的医学角度和一些各项指标来跟大家说了说该如何去看待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些指标的异常或者差异，及时的去就医，然后遵医嘱，然后去检查就好了，不要太过的焦虑。
1: 对啊、那其实今天我跟娇娇也准备了一些啊，就之前也是问了很多的医生，然后包括我们自己也查了一些资料，跟大家来准备了一些，就是什么样的年龄，包括什么样的人群，应该在每一年做什么样的体检？那我既然是女性，我就代表女性朋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现身说法一下，就是做哪一些这个体检项目是必须的。其实刚刚除了这个我们经常说到的血常规之外，其实女性有一些专科项目是大家一定要每年去定期去查的，
2: 就是妇科专门的体检。
1: 对，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其实跟很多医院的医生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连线，叫做两癌筛查的连线，就是乳腺癌、宫颈癌，就这种女性的这种癌症其实还挺常见的。
2: 没错，
1: 刚刚医生说到一个5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记，但其实现在你癌症的高发率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年轻了、尤其是像女性这种癌症的高发率也越来越年轻，所以推荐如果有条件的女性朋友每年去做一个乳腺的彩超，这个就是又便宜但是它又很精准。然后像再去每年做一个这种妇科的 TCT， 还有 HPV 的筛查，两癌筛查，就可以很早的去发现这个宫颈癌还有卵巢癌，这些癌症这些都是可以非常早去发现，然后把这个事情去解决，它不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大家还是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更脆弱一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更加多提防一些。
2: 没错啊，那我也跟大家来提一个醒吧，就刚刚说到的很多的指标的差异，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可能是不是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而是说你在体检前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或者是没有按照我们说的遵医嘱，或者按照一个合规的准备方式去进行了一个体检，所以说你的身体指标会出现一些异常。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当时你可能在这个本来不让喝水，或者是在这个体检前的前一天8点以后就不让喝水和进食了，但是没忍住或者是忘记了，那比如吃了一些高糖的一些食物，或者高油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大量的饮水之后，都会对你的刚刚说的血常规的检查呀，或者是你的尿常规的一些检查指标会出现一些影响。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在去体检前一定要就是遵医嘱做好这个体检前的准备工作，这样你筛查出来的这些指标才是你身体真正的能够反映出来的一些指标的情况，而不是说是一个误区。
1: 真的，体检前一顿火锅，你那个指标哗哗全上去了。
2: 对，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
1: 可吓人了，
2: 年轻人很多那个体检的时候会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嘌呤高，
1: 对，
2: 就是会说，哎，我会不会痛风了？其实就是你在前一天吃了这些高嘌呤的物质，比如海鲜啊、火锅等等等等，或者是喝了啤酒等等等等，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嗯，
2: 哎，所以说这个体检前的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啊，明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我们也想听一听大家关于你们各自的每一年的体检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7: 是陈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1: 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青春之歌》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崔伟、陈怀矮执导，谢芳主演。影片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的是知识女性林道静

0: 历经周折与磨难，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录音剪辑的第二部分。
1: 从此，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上面排满了《母亲》《铁流》《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一类的书，他如饥如渴地读着，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
2: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3: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2: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3: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的，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2: 你说什么？你简直……
3: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1: 于永泽出去了，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
4: 饭铺喽。
2: 哦，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哎，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4: 索莉亚，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2: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4: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不得了啊。
2: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那天上我参加共产党了，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4: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2: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4: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318。
5: 哎，道静，到湖了。
2: 哎，来了。
3: 老爷，你好。少见少见，再见。
1: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气得本想发作，但是他想了想又立刻平静下来。
2: 永泽吃饭吧。
3: 静，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2: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3: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2: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3: 三一八算个什么纪念日？

0: 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1: 把阿罗布的共产党
0: 弱化，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三一八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萨摩。

0: 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一边朝外跑。在混乱中，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也没有看见正己，他顾不得心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跟着大家冲出会场。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
2: 鲜花掩盖着知识的鲜血。
3: 卢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4: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3: 尾巴？
4: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3: 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卢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三一八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卢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的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4: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3: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4: 来，到这边。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3: 卢兄，一切都可以。
4: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不要叫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3: 卢兄，
4: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3: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卢兄。
4: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大正线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
3: 就这些吗？
4: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我去了。
4: 嗯，小林，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3: 知道了，卢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4: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1: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他稍微沉一沉气，使自己镇定一下，走出去了。卢家川坐下，正写着什么，于永泽推门进来。
5: 老于，回来了，你有事吗？
4: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
5: 啊，卢家川，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
4: 老于啊，你说这话不害臊吗？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是个青年，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
5: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还有权利让你走。
1: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就大步走出去了。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过一会儿门一响，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却赌气地装着没看见。
3: 永泽，卢家川呢？
6: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
3: 你说什么？准是你把他赶走了。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
5: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像他这样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
1: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卢家川被捕了，慷慨为心。

0: 鬼，从容作死囚。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林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看见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舍不得烧了。他默默地读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
1: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林道静感到自己忽然平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这以后每当夜深，就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出没在各个胡同，到了清早，人们就会在墙上或者自己的门缝里发现红红绿绿的宣传标语。这一天又是天傍亮的时候，林道静走回家。
2: 道静，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白天出去，晚上一夜一夜的在外边，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3: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2: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

0: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爱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是啊，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都各不相同，一些行动，一些言语，能够感到被爱着就好。毕竟爱很珍贵，理解和包容也是啊。
1: 一推就倒的墙，一笑就融的霜，

0: 好看。
1: 平常生活中，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做的话，可以建议去菜市场里逛一逛，里面的烟火气息实在是太棒了。当你看到路上拎着大包小包的老爷爷，看着为了几毛钱和摊商这个讨价还价的老奶奶，还有那些卖力吆喝的小摊贩，这些都会让你觉得大家都有在认真的生活着。而你呢，逛完会挑选自己喜欢吃的食材带回家，这也是一种满足的幸福感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受苦撑，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0: 港湾呀，哎呀，到底港湾，再好卖嘛？我跟你说啊，再好不卖。
1: 在座的看官莫想抬。

林俊杰的中国风的作品数量其实并不算太多，但是呢，分量都十足。通过文字构建脉络，音乐烘托气氛，寥寥几件民族乐器点缀色彩，就已经能够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境了。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我的使命是为爱而战，默默的守护，让你远离一切危机。 To serve, to protect, to

刘若英的外号奶茶是她担任助理的时候由陈升取的，因为刘若英的英文名叫做 Rene，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类似奶，陈升觉得叫着很别扭，就改叫她奶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奶茶了。

人生任何一次的选择都有他应对的筹码，好与坏都要自己承担。如果重来一次，以当年的阅历和心智，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愿赌服输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品质，大不了从头来过呗。空城

有多少人是不吃欲擒故纵那一套的？所谓你一直对我好，那我就一直对你好，你莫名其妙冷淡，就不要怪我找别人玩去了。我就想黏黏糊糊，腻腻歪歪，喜欢就是喜欢，想要就是想要。其实人都挺忙的，猜来猜去也很累的。

梁静茹一贯是以小女生的曲来示人的，温暖的时候会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遐想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样的告白，任性的表现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果敢。

谈恋爱是为了有人依靠，被人疼爱。你一定要记住，不是一肚子委屈，一枕头眼泪，翻来覆去想这一段感情值不值得。所有的热情都会在等待和失望中消失，没有例外。

希望我们都能够热爱生活，也要一直把待人真诚和快乐放在首位，那些虚假和不开心的情绪统统扔在一边。这个世界一直以来都很简单，世界美好，人间也值得。不要让会影响你情绪的事和人出现在你的世界，你啊，本来就该开开心心的生活。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农历7月初二，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8月12日，阿尔拉镇组织召开专题学习会，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曲棍球名城、宜居宜游宜养生态三张特色名片，部署民族团结、产业升级、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民生保障、平安建设八大重点任务，是指导全镇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下一步，阿尔拉镇科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村组、网格一线开展宣讲，用群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蓝图，推动党代会精神进村入户。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印发，到2030年，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近日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3日至17日，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展出10万余种好书与文创产品。

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餐桌上的这种常客吃不对会中毒。清爽开胃的凉拌菜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菜，不必忍受厨房闷热，黄瓜拍一拍，番茄切一切，淋上调料就能上桌。有人还喜欢冰镇一下再食用，但并非所有菜都能直接生拌，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都可能吃出问题。如豆类，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含有皂素、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煮熟，极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高草酸类，菠菜、春笋直接生食，草酸含量高。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初二，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8月12日，阿尔拉镇组织召开专题学习会，集中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精神。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第16次代表大会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曲棍球名城、宜居宜游宜养生态三张特色名片，部署民族团结、产业升级、城乡融合、绿色发展、民生保障、平安建设八大重点任务，是指导全镇开展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下一步，阿尔拉镇科级领导干部带头下沉村组、网格一线开展宣讲，用群众易懂的语言解读政策蓝图，推动党代会精神进村入户。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人社部消息，10日至16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煤炭工业发展15规划印发，到2030年，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据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消息，为严格落实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巩固药品经营环节清源整治成果，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近日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8月13日至17日，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书展汇聚全国160余家参展商、300余家出版社，展出10万余种好书与文创产品。

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餐桌上的这种常客吃不对会中毒。清爽开胃的凉拌菜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菜，不必忍受厨房闷热，黄瓜拍一拍，番茄切一切，淋上调料就能上桌。有人还喜欢冰镇一下再食用，但并非所有菜都能直接生拌，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都可能吃出问题。如豆类、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含有皂素、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煮熟，极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高草酸类、菠菜、春笋直接生食，草酸含量高，影响人体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还会增加结石风险。此外，豆芽、豆制品、菌菇类也建议焯水后凉拌，降低致病菌风险。同时，凉拌菜不建议长时间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低温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无法杀灭微生物，李斯特菌等致病菌在冷藏环境也能持续生长。偶尔吃凉拌菜清爽开胃，长期大量食用肠胃容易不堪重负。中医常说脾胃喜温恶寒，长期吃生冷凉菜会耗损脾胃阳气，慢慢形成脾胃虚寒，容易怕冷，一受凉就腹泻，浑身困乏。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规范处理，现做现吃，既能享受清爽滋味，也能守护好健康。以上就是今天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放下烦恼，心怀温柔，不慌不忙，向阳而行，认真对待生活里的小美好。愿今日平安顺遂，万事舒心，所有努力皆有回甘。新的一天，早安。

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我太笨。

熬，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健康的话题，跟聊一聊体检啊，如何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或者是体检报告激励了我们什么呢？
2: 对，
1: 该去做哪些筛查，或者是哪些检查啊？我觉得其实，体检这个事儿每年一次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2: 是啊，就是因为其实以前就是大家对于体检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在乎，
1: 就觉得我的身体有问题了我再去嘛。
2: 而且有很多老一辈的人，就是他的概念是我不检查我就不生病。
1: 是的，
2: 我本来没毛病，然后
1: 我一去医院就
2: 有了，去医院啊，就是医生他们就给我检查出毛病了，所以这个是他们医院的问题。真的是有很多有老年人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就之前我原来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去医院。
2: 对，
1: 因为我就是刚刚说的，我觉得我去医院之后就会出问题了。
2: 对
1: 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但其实体检这件事情是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一件事情啊。
2: 对，
1: 就是你筛查出来某些指标啊异常了之后，你就知道啊，这是你身体给你的信号。所以说你要就去从比如说生活的其他方面去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才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健康。
2: 是啊，医生也跟我们说了，其实没有必要说是每一项在各个年龄段都去查得很仔细。因为说句实在话，体检也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
1: 是的，
2: 基本上我们分不管是医院还是体检中心，一个套餐也得3-4千，对不对？
1: 没错，
2: 贵点的可能7-8千上万的都有。就一些比较常规的去查一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来聊一聊您的体检报告激励了你什么。哎呀，我先来说说我吧，就是我这两年的体检啊，随着工作年限的这个变长，你体检报告里面有一项叫做需要注意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啊。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的时候大概也就一两项，然后后来就逐渐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激励了我什么啊？就是我第二年体检的时候，我这个去，因为外科嘛，会有这个，会也检查牙齿。
2: 对。
1: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有了这个
2: 龋齿。
1: 龋齿啊，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每天按时刷牙呀，因为那个龋齿就大家平时可能会看得到啊，因为有的时候是长在下牙当中，你照镜子或者张嘴就能够看得到。但我那个龋齿好像是上面，我就看不到。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说出现这个牙齿疼痛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注意。然后当时我还跟医生说，我说啊，真的吗？别人都夸我的牙很好，然后我也就是不吃什么高甜的东西，然后也都按时刷牙。但医生说你这个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你自己还得注意。然后后来我就更加注意了，就一天可能这个刷牙漱口的次数会变得更多，然后且最近准备去就是去治疗一下龋齿，就是当你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医生也跟我说，就比如说有出现龋齿的这个朋友们啊，体检出现龋齿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跟医生去沟通，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补牙，因为如果不去补的话，你这个龋齿的洞会越来越大，
2: 对，
1: 最后导致做一些更复杂的，比如根管治疗啊，等等等等。真的很受罪。
2: 我去年查的龋齿现在都没有管它。哎呀，不想去呀。
1: 对，真的。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有这些就是心理，就是说好像也没事儿，我也没有现在特别疼。对，但当你真正疼的时候，哎，这个就是真的会在床上打滚。
2: 就是、经济方面也要增加一大块儿，是吧？现在可能只是补一下。
1: 对，就是有牙齿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它真的就是那句老话说的，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是真要命啊。
2: 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跟我们互动哈。五月花花香说了，体检不只是说身体没毛病就好，要建立治未病理，要建立治未病理念，防患于未然啊，就是还没有得病的时候呢，就要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没错。
2: 坦先锋说运动出汗，要保持好心情。晨晨说一定要多喝水多锻炼。金鱼草的味道说保持好的心态，健康合理的饮食方式。包括燕玲也说每年我都会定期体检，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指标没事就可以任性了，上了年纪一定要多注意，防患于未然。还有就是啊，

0: 一定要调理好身体，提高生活质量。
1: 是的啊，7758也说了，当体检中，自己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这个眼睛度数有所增加，哎，这让我更意识到了需要注意眼睛的保健，所以开始每天做眼保健操，减少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也更加注意眼睛的休息，然后避免熬夜和过度用眼带来的这个对于眼睛的过度的消耗啊，这些改变也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变得更加清晰明亮了、啊、
0: 对，
1: 就是你体检报告出现了一些这个异常之后，你就会注意，这也就是一种激励啊，就像我似的，就是我少吃，更少吃甜了，
0: 嗯
1: 啊，包括还有一项，当时我记得我是这个肌酐啊，就是肌酐类的这个指标会高一些，然后这是需要注意的一项，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还去查了，就是真的就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过度的轻信，就是
0: 你是不是去某度了？
1: 对，就是某度上的这些说法，就有些指标你一看不行，然后你去查，你去查的时候，你就觉得我
0: 可以增加一些眼底检查的。
1: 是的，眼睛的检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就是拿我身边的人举例子，我妈妈最近可能就是有点。看东西看不清啊，那他去查了之后，可能发现自己这个逐渐会有这个老花的一些情况啊，那该怎么去做呢？就是千万别我说就看不清了，硬要看，
0: 对，
1: 其实会增大你自己的这个眼睛的疲劳程度，然后会加重你的一些症状。就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老花的这些症状，那你就去配一个眼镜啊，或者是平时在自己这个用眼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些，其实这是这种信号啊，就是告诉你眼睛可能会出问题了啊，去多做一些这样的我觉得是自己下一些这个功夫。
0: 是的啊，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不太关注到的，如果你年龄大了，或者你平常很爱喝茶，喝咖啡啊，这些东西建议大家可以增加一个骨密度的检查，这个非常有用。
1: 没错，尤其是之前也说过，就上了岁数之后会有这个钙的流失，
0: 对
1: 啊，然后就是你去筛查了这个骨密度之后呢，你就会更加注意了，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比如平时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不是特别的注意，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可能不会出现骨折的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骨折的情况。
0: 对啊，包括年龄上来了之后，如果你的骨密度很低，或者你骨密度不好，也比如说你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或者已经有原发癌了，它就很容易造成骨转移或者得骨癌。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其实在骨密度方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的，包括年轻人。你去查完了之后看有没有必要吃这个钙片。
1: 对，补钙。
0: 对、
1: 啊、
0: 有没有必要吃这个什么维生素 D 啊、这个都可以通过体检来查出来。
1: 是的、
0: 然后还有其实刚刚就是提到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能在体检报告上看的什么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胆什么胆固醇和高密度蛋白胆固醇，这个我是每年都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很爱运动的人，然后我吃的还那个不是很油，于是呢我就拿着这个体检报告去找了医生，医生说我是遗传性的
1: 就是可能你天生，
0: 他说你的天生
1: 的
0: 你们的家族里面可能就会有缺少分解这些这个油脂或者是这些东西的成分，所以你就要比别人更注意一些。
1: 没错
0: 啊，到后期你像我的父母他们就已经开始吃药了，所以没办法呀朋友们。
1: 但是其实在就是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0: 你就会更关注。
1: 对，你去在平时的饮食上去多注意，比如说少油啊、少炸的这些食物，可能会就是减缓你吃药的这个年龄。
0: 对对对，就包括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可能糖尿病的因为糖尿病它也算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1: 对，包括高血压其实也是会有遗传的。
0: 对，就如果你的真的家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家族病史了，那你就一定要多去关注，不要不当回事儿。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旦生病了，你就会发现健康多么的重要，发自肺腑的告诉大家。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健康意识，哎，定期的去做体检，然后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之后呢，去找到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这种医学问诊，然后看看到底是不是身体究竟出了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太过于慌张，不要说我这某些指标出了一些问题，我就特别的啊，我要焦虑，或者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了。所以说这个就 就不是特别的好。
0: 对，你看爱笑的吴耀武说，骨密度低可以补充骨化三醇，好像医生不建议补钙。
1: 嗯，
0: 对，所以就说是大家一定要做体检之后去拿到三甲医院，让医生去帮你诊断。
1: 对，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这个刚刚还说的各项指标要综合来看啊，
0: 包括。

0: 对
1: 你某一项指标高了，就是出现某些问题了。
0: 嗯，为什么今天我们只请了一位医生来跟大家说？因为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一项一项去解读。我们找我包括我和娇娇也找了很多医生，嗯、医生统一的回答都是
1: 你要
0: 关于其他、关于其他科的解答，我们不是很专业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体检报告的各项不一样的地方呢，也要去针对不同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找到。专应这相应的科室
1: 是的
0: 啊，去看，
1: 嗯，
0: 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嗯。
0: 对，
1: 没错，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健康的问题，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是关注身体健康，
0: 嗯，
1: 明天我们去关注一下心理健康，
0: 对，
1: 因为近期很多的这个新闻啊，就是有一些心理。健康或者心理疾病又被大家所关注，那大家该去如何注意，如何避免出现心理的一些问题呢？明天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精神科的医生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0: 是的，都很重要，心理和身体都很重要。
1: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好的身体，好的心情，度过每一天。
0: 嗯，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有，我就想帮我看那个，我想买个新车，帮我看这个比较一下这个那个探岳。
2: 啊。
3: 探岳那个两驱的那个300的那个300，还有一个途观 L。
2: 哦，这姊妹车型，就是再怎么绕你绕不开，它本身是来自于同一平台的产品。首先呢，在价格方面，探岳的终端优惠幅度要稍微大一点点，就是起售价方面会比途观 L 要低。然后呢，其实这两款车呢，其他东西三大件都是一模一样的，平台也是一样的，就看您注重什么。就简单跟你讲一下啊，途观 L 呢，它的悬架调教、底盘调教是偏软的、偏舒适的；探岳呢，底盘调教稍微会硬一点点，偏操控多一点，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
3: 嗯，我还有一个这个皓影，三个车。
2: 皓影啊，我想问一下您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3: 我需求就是，要好看一点呢，然后就是那个，皮实耐用一点嘛，
2: 皮实，
3: 油耗稍低一点嘛。
2: 好不好看呢？这个由您自己去评判，我不做任何的建议啊。这个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念都不一样。然后你要说到皮实耐用啊，经济燃油性的话，那皓影肯定是占优势的呀。你毫无疑问、
3: 那个皓影那个空间比那个探岳大一点吗？
2: 其实他们空间都差不了太多，实际体感因为本身都是同一级别的车型，尺寸没有太多区别。
3: 哦，我还想问一下这个EA211那个烧92的汽油可以不呢？
2: 什么烧92号汽油是吧？
3: 嗯，211啊
2: EA211 是可以的。你是
3: 它有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塞的风险吗？
2: 嗯，是这样啊，这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呢，那可能是几年之前探岳身上确实存在，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大面积的解决了。你关注的是 EA211 的这款 1.5T 的机器是吗？
3: 对，1.5的，指导价198,900
2: 的
3: 这一款。
2: 是这样啊，这款车呢，还是因为它的压缩比是比较高的。如果说你跟我说 EA211 以前的 1.4T 的，我个人认为呢，加个92号问题也不大。但是这款 1.5T 的 EA211 的 DSV 的发动机，那还是得烧95号，建议烧95号。
3: 我建议烧95号。
2: 对，因为它的压缩比较高，咱们还是得尊重发动机本身的参数。
3: 行，我看了他这个有的上面有的网上搜的，有的是烧92，有的是烧95，不确定。
2: 是这样的，他的肯定在保养手册当中，入门级的两款车型呢，最低燃油标号是给你有标92号的，但是建议的燃油标号肯定是95。我不建议你添加92号汽油，因为这款发动机压缩比确实太高了，你加92号容易产生爆震。
3: 好的。
2: 行啊，
3: 这个探岳，这个探岳现在优惠多少呢？这个
2: 探岳是这样的，目前呢，它优惠之后的价格。

0: 是在12万多、13万以内起，入门级车型。我说的是，如果说你关注经济燃油性啊，以及皮实耐用的话，那可以多去试一下皓影，因为它有一套算是油电混动系统吧，不能叫双擎啊，因为双擎是某田的专利，2.0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再配上这套本田的锐混动，经济燃油性非常可观，而且本身这套系统呢，市场当中已经很成熟了，你不用担心它的寿命以及它的磨损，这个很经久耐用的。
1: 行，好的。
0: 反倒是得额外去关注一下途观 L 或者是探岳的这台双离合变速箱，故障率可能会比较高。
1: 哦，好，明白。
0: 行吧，您自己斟酌一下啊，优缺点都跟您说了。
1: 嗯，还有那个云峰呢？云峰那个是，
0: 荣，
1: 我看到他那个配置还高些呢。
0: 是，如果说你有把荣放放出来的话，根据你的要求，我并不是在这里否认探岳和途观 L 不好啊，因为你要的是经济燃油性，你要的是皮实耐用，那你直接选 RAV4 荣放
1: 是个紧凑型 SUV 的，它小一些吧，
0: 都是紧凑级 SUV。 你说途观 L 即使加了一个 L， 它算得上是中型吗？这个尺寸绝对算不了中型的，都是紧凑级 SUV。
1: 哦，探岳也是啊。
0: 对，根据你的要求，你重点去关注一下 RAV4 荣放吧，好吧。
1: 哦，荣放现在没有老款了，这个新款我也不喜欢看那个款式，就是。
0: 啊，那就，我说了，外观方面我就不给您建议了。
1: 外观是个方盒子，现在都是方盒子样子的了。
0: 啊，外观方面我就不给您建议了啊。技术方面或者说是优缺点方面都给您一些明确的答复了，好吧。好，行，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两路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当中，96218-0见。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我跟你讲啊，电车雨天刹车距离增大而且打滑，换轮胎能不能改善呢？有什么建议？首先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换轮胎当然是能改善的。雨天打滑嘛，主要是原因是水膜效应，但是你要换轮胎的话，贵呀，你去选择那种湿地制动的 A 级轮胎，这级别，那花纹呢，以及它的整体的用料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看您愿不愿意去花这个成本了，这比普通的一般用的民用轮胎要稍微贵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仅仅是从普通轮胎换成一个全新的轮胎件，花纹不变，轮胎型号也不变，这个呢它会短暂的去改善，但是你如果一旦出现了轮胎的异常磨损，就正常磨损之后啊，隔一段时间它可能还是会跟你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超级大魔王认为电车还是得加快普及四驱啊，来说说你的理由，为什么普及四驱？当然你从安全角度、用车角度来说，体验感会提升，但是成本呢？成本就上去了呀。那你必须用双电机啊，最少双电机，对不对？然后呢，大电池包可能也得奉上啊。也欢迎你来说说你的理由啊，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浩总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那个车子，一个车子，他开着他就熄火了。
1: 啊，什么车？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
2: 那个车子是那个别克凯越吧，2012年的车。
1: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对，大概有10多年了。
1: 不是，
2: 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怠速不熄火，转速高也不熄火，它就是在转速1000到1200之间会熄火。
1: 哦，只有在特定的转速才会熄火。
2: 对对。
1: 您是这样，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用电话听筒来对话，好不好？
2: 好，已经关了，关了。
1: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这段时间应该有个把月了吧？
1: 有个把月，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是偶发的一次，还是也出现过2次以上了？
2: 只要在那个转速绝对熄火，
1: 只要在这个转速绝对熄火啊！
2: 对，主要是在1000到1200，它就会熄火。因为我是因为这段时间嘛，然后我就测试嘛，我就是试着我就把它控制在这个转速，然后就它就供油不上，然后熄火了。
1: 啊，好，您刚刚说了感觉有点供油不上来是吧？那你检查过你的油泵没有？
2: 油泵应该没有拆过。
1: 不是你检查过没有？不是让你拆啊。
2: 哦，没有，油泵没有拆过。
1: 是这样的，如果您这种情况呢，我怀疑是你油泵内啊，它的这个电刷磨损完了以后呢，因为热车之后啊，对，热车之后呢，这个油压它会降下来嘛，所以呢，你在这个

0: 万速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又顺便的，你这个燃油滤清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堵塞的情况，是不是挺久了没换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供油中断。所以就它表现出行驶过程当中就突然失去动力，完了以后呢，熄火之后你重新再点燃又可以了，是吧？
1: 又可以，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油泵是有。

0: 车子的话呢，反正熄火的话好像也比较常见。就是我刚开始买新车的时候熄火，那个时候把节气门体都换掉了。
1: 啊，嗨，
0: 嗯，新车子开两三年就熄火。
1: 啊，看来是一个通病。但是关于别克凯越这个问题，它并没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有大面积发生的话，我肯定知道。您这情况呢，我还是挺少听说的。
0: 是吧？
1: 对。
0: 哦，好的，那我就试一下吧。
1: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你的油泵。如果说油泵也没问题的话，再给您一个思路啊，那是不是你的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信号中断的情况？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包括你的进气支管有没有漏气？如果真空泄漏的话，那肯定在低转速的时候，因为油压降低，那也供不上来。
0: 对。哦，这你这个是非常非常专业。其实你刚才讲的，我在这都不能问了，好像也确确实实有提到这些有这种可能
1: 啊。不是你问那个 AI， 其实也没法结合你的车辆的具体情况。您跟我表述了，我大概心里清楚，就这几方面，但是也不会太偏。
0: 我是把我这个图，我找个图纸给你看一下。其实我，因为我到了汽修店，到了修理店的话，他给我找了一个，我看一下是啥东西，是吧？
1: 啊。反正你得先检查油泵，肯定是先得检查。
0: 先检查油泵是吧？
1: 对。
0: 哦。哎，我是个什么东西？哦，进气。
1: 什么进气支管吗？
0: 对，进气支管绝对压力传感器。
1: 啊。
0: 因为我已经超过了，已经到了4000千帕吧？哦，40千帕吧。
1: 啊，那这个就其实有真空泄漏的情况啊。
0: 啊。
1: 我看来您这两个方面都得去重点检查一下。
0: 还是检查什么？油泵。
1: 我刚刚说了呀，一个是油泵嘛，油泵完了以后，如果油泵真没事的话，我再给您提醒一下，就是包括你的曲轴的这个位置传感器信号有没有中断，然后进气支管有没有泄漏，这个要重点去关注，好吧？
0: 那这个四十边啊，这个电子的话讲，有可能是那个地方，那就应该是那会低于30吧。
1: 这个只能排查，这个确实只能排查，没有办法说一眼就能够瞄准你的故障原点。
0: 好的，谢谢你。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
0: 好的，
1: 感谢参与，再见。今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啊，我们的闪充技术呢获得了保罗皮奇国际奖，自1989年设立以来第一次颁给中国企业，这还真是第一次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保罗皮奇奖是以德国传奇赛车手出版人保罗皮奇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评审聚焦技术原创价值、量产落地的能力和行业革新意义，不为销量，不看品牌体量，在汽车技术领域被誉为含金量极高的创新奖项。评委指出，比亚迪闪充技术有望从根源推动纯电汽车普及，补齐电动汽车最大的短板——补能速度，直接对标燃油车加油的效率。能拿这个奖还真不简单，真不容易啊。那证明什么？证明现在不仅仅是让充电的速度更快了，而且在快充过程当中对于电池的保护似乎也不用大家过分的去担心了。哎呦喂，小七他说，哎，浩东你好，我有一台威马 E5， 哇，这车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它的情况啊，打方向盘会有咯吱咯吱的异响，高速时方向盘僵硬，好像卡住什么，好像卡住样，卡住一样，用力才能转动，是什么问题呢？修复大概多少费用？您问我费用的话，这个我真的一时半会儿真没法给您回答出来，因为零配件的供应啊，这是关键。现在威马的零配件，因为它本身呢就已经退市停产了，虽然说零配件供应体系还在，但是它的价格肯定是有变化的。至于您这个问题，您说了两个表现，一个是只要是原地打方向，我估计是原地啊都会有咯吱咯吱的异响，然后高速的时候呢方向盘僵硬，但是呢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多源自于转向管柱它的那个万向节以及防尘套过于的生涩所导致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是不是磨损异常，是不是得换了，这个转向机内部润滑是不是失效，是不是不够，这都有可能的。至于要更换配件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几方面嘛，一个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另外一个就是防尘套咯，还有就是万向节，这些都是要关注的，但是咱们也得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寻找。如果是德

0: 汽车呢，这种情况会多发在转向平面轴承身上，更换轴承就 OK 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为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